0: мен оған жолықтым. Бұл оған біраз өзгерістер жасады. Көлеңкесіндей болып қалмай қоюым оны басқалармен кезікпейтін етті. Тіпті өзін де түсінбей қалды. Ақыры менен құтылып, бәрін басынан бастауға мәжбүр болды.
1: Шипагер, мен жабығу ауруына шалдыққан оқсаймын. Қалай емделсем болар екен?
2: Алаңдама, қазір дәрімен емдеу қауіпсіз әрі өнімді болады. Қосымша психологиялық емделу де қажет.
1: Иә, емделуге жақсы селбесем.
3: Әрбір өзгерістің үмітке толы екенін ұмытпаңыз. Көңілдің күйін сен тыңда.
4: Қадірменді тыңдарман қауым, Дойын текшесіндегі домбыра арнасына қосылуды ұмытпаңыздар. Яғни, Дойынның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нсуша, Дұңбұла шыдиян деп жазсаңыз, біздің кескінді хабарларымызды, сондай-ақ көптеген төл бағдарламаларымызды көре алатын боласыздар.
5: Ұлттық радиодан Ұлттық радио.
6: Шешу Син Шидай,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. Син Шидай, Син Чэн Чэн, Син Вэй Е.
5: Тин Юэн Чу, Ше Юэн Вэн, Ву Юэн Ли, Чжи Гуо Фанг Лю.
7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，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8: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，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 2023年1月9日， 治国必先治党，党兴才能国强。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。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，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，全面从严治党，更要有新的认识、新的作为。 过去十年，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，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，刀刃向内，刮骨疗毒，猛药去疴重点之乱，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。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， 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。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、肩负的使命任务、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，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，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。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，历史久，人数多，规模大，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，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。我看， 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。如何始终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？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，任重而道远。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，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忘记了我是谁，为了谁，依靠谁，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。 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，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，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如何始终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？党的规模大了，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现象，容易出现伟大不掉、自行其是问题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，影响党的凝聚力、战斗力。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，社会利益多元化、思想多样化，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。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、严峻形势面前，始终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做到凝心聚力、众志成城，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步调一致向前进。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？百年大党长期执政，思维惯性、行为惰性客观存在，一些老观念、老套路、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、参差不齐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，提高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水平，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、本领恐慌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，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，做到政治过硬、本领高强，堪当民族复兴重任。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？执政几十年，成平日久，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，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，不思进取，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、乱了阵脚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、奋发有为的精气神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，勇于担当作为，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。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，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么大一个党，有着光荣的历史、伟大的成就，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、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，陷入革别人命容易、革自己命难的境地。我们必须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，始终顺乎潮流、顺应民心，发扬经验、汲取教训，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。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？长期以来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、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，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。如果不严加防范，经常打扫政治灰尘，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。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、底线思维，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，补钙壮骨，排毒杀菌，驱病疗伤，去腐生机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，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，使党永远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解决好上述难题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。 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。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，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，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、四种危险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，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。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、国家长治久安、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，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、永恒课题，坚决摒弃权宜之计、一时之举的思想，坚决克服松劲歇脚、疲劳厌战的情绪，坚决防止转变风向、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，始终坚持问题导向，保持战略定力，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，永远吹冲锋号，把严的基调、严的措施、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，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新征程上，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，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，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、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，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，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，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。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，让人瞻前顾后、畏首畏尾，搞成暮气沉沉、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，而是要通过明方向、立规矩、正风气、强免疫，营造积极健康、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，要不断探索完善

0: 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，坚持三个区分开来，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，激励和约束并重，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形成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。2021年11月11日，坚持自我革命，确保党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。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。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、对立起来的企图，也是提醒全党，在为谁执政、为谁用权、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，头脑要特别清醒，立场要特别坚定。我们党历史这么长，规模这么大，执政这么久，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，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经过百年奋斗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，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，这就是自我革命。勇于自我革命，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毛泽东同志讲，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。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，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，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，失误之后拨乱反正，成为打不倒、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。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，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

底气所在。正因为无私，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，经常检视自身，常思己过，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、权势团体、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，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。我们党之所以伟大，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，敢于直面问题，勇于自我革命。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，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。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、政治不纯、组织不纯、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，包括延安整风、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、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。再比如，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，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、张子善等人的案件，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，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，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，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。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、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，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抓住关键少数，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。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、重点治乱的决心，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，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。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，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？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、三权鼎立那一套，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、自剜腐肉。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。我们党历经百年，成绩辉煌，党内党外、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。越是这样，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，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。正所谓，不囿于玉，不恐于匪。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，增强全面从严治党、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，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、严到底的情绪。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，持之以恒抓。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对全党的思想、组织、作风、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，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。生了病就要及时医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开刀就开刀。

0: A 道：“不论什么问题，不论谁出问题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对腐败问题，尤其要坚决查处，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。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、侵蚀党的执政根基、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，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、小圈子、利益集团的人，要毫不手软，坚决查处。总之，在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要居安思危，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、疾病缠身。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、经历的曲折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、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不能反应迟钝，处理动作慢腾腾、软绵绵，最终人亡政息。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，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，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，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秦牧的散文作品《秋林红果》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3: 秋天是十分可爱的，如果说春天是开花的季节，那么秋天应该是结果的季节了。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白天经常晴空万里，入夜银河璀璨，原野上到处结满了果子。这种令人心旷神怡、理性清明的时节，着实叫人喜欢。几番秋风秋雨，一阵落叶纷飞算不了什么。田园上金色的稻浪、麦浪在翻滚，向日葵结起了一个个的大果盘，菊花到处嫣然含笑，果林里柑橘、柚子、梨子、苹果都长得黄黄的，枣子、柿子、山楂都变成红彤彤的。这种景象令人感到果实大批的成熟，人们耕耘有了收获的喜悦。在各种各样秋天成熟的果子中，我特别来想谈一谈山楂。在大地现出的果子中，这山楂本来是貌不惊人的，论个子它很小，论味道它也不是属于香甜芬芳的那一类，但是它以甜中带酸的独特风味，博得了南北各地人们的普遍喜爱。山楂的各种制品是非常丰富的，山楂饼、山楂罐头、蜜饯山楂、山楂糕、山楂露，花样多得很。
1: 听见经典，

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牛涛的作品《童年》，由我为您朗诵。我看见那棵苍翠的榕树在阳光下慵懒地垂着须，我想起那次搬家时走丢的金斑狗，不知在哪里流浪挨饿。我看见那只铁锈的闹钟，时钟停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。我翻开那本未读完的格林童话，一片枫叶迫不及待地掉落出来。我看见那架木造的秋千，一晃就摇过了多少时光。我拨开岁月堆积起的层层落叶，依稀可见一串小脚印。我看见柳丝来回划着水面，把小湖撩得直痒痒。我想起多年前家里那条金鱼，如果脱生在这湖里，还会认出我吗？我看见那个幼小的我，端着豆浆，懒洋洋地走在上学的路上。我又听到那年春天的课堂上传来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。我看见那艘作业本折成的纸船在小溪流上触礁沉没，船上两只首次出航的蚂蚁拍着水似乎大声呼救。我看见校园的向日葵笑颜如旧，花坛上写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。我想起那个胖嘟嘟的同桌，总是给课本上的名人画上墨镜大胡子。我看见滑板车孤独地躺在草地上，石凳上留着谁的一只空水壶。我想起那一串小伙伴们的名字都散落在记忆里的午后光阴。我看见那年和父母一起登的天鹅船从湖面上慢悠悠地驶过来，我伸手捞起一只水葫芦，画面定格成一片绚烂的夕光。我看见从童年伸来的彩虹桥上缓缓走来一个儿时的我，我认不出他，他认不出我。他愣了愣，咧嘴笑了，大哥哥好。我看见岁月瞒着所有人从后巷偷偷溜走，从此杳无音信，直到多年后凝望着这旧照片，我才知道那无暇的时光我真的来过。
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2: 何不追？有外国石油勘测船侵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非法作业，并有军舰护航，上级命令我海警团队立刻前往执法，迅速前进。
3: 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本吧，
2: 若不注意，一切皆是。
1: 广播连续剧《深海一号》，总监制吴清德、刘吉，总策划陈基流，总统筹韩平，制作人严涛，编剧饶金发、郝佳音。导演高燕春、赵亚楠，责任编辑徐红、刘鑫、田野，编辑陈岭、高子鹤、吴俊，作曲于祥国、严勇，音乐编辑赵秋元，主题歌作词高凡倩，作曲于祥国、严勇，演唱张强。第一集。
4: 董事长，您找我。
5: 哦，秦海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啊，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？
4: 啊，董事长，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？
5: 对啊。
4: 啊，刚刚验收结束。
5: 太好了。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？
4: 啊，出来？应该问题不大，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，董事长？
5: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哎呀，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
4: 啊。什么难题？
5: 方总指挥生病。

0: 还有应对恶劣的天气，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。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，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。
1: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？
0: 嗯。哦，来坐下坐下。你是技术型领导，从技术员、工程师到副总工。
1: 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，
0: 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，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。
1: 可是，董事长，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？啊，没有。什么时候上任？
0: 尽快，最好明天。
1: 明天？这么着急啊？
2: 急！董事长，渤海油田项目，我需要交接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抽空去看一下方总，他想见见你。接手后，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。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。 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，撒大网捕大鱼。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，鱼多，打鱼的船只也多，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不能按时晚井，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。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。 有些着急了。

0: 董事长，
1: 哦，天海啊，在哪儿呢？海南，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哎呀，陵水钻井船求援，我过来看看。哦，哦，给你打电话，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，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，更忙了，女儿在家闹情绪呢。天海啊，这工作重要。
0: 家也重要啊，董事长，我明白。这些年，对女儿、对家，确实心存愧疚啊。
1: 这样可不行啊！女儿明年高考，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工作再忙，也影响了孩子。
0: 好的，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明白。哦，董事长，车来了，那我先挂了啊。 直接去陵水，
2: 好的。

0: 不对，哎，秦总，哎呀，
1: 哎，不对，
0: 进来说，你能来太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你看看，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，什么钓钩船、浮网船、流网船，反正都是打鱼的船，我们不敢往里挤呀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渔网更吓人，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，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，简直就是致命打击。
1: 事先做过工作吧？哎
0: 呀，做过了，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，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，现在这鱼一来，船也跟着来了。
2: 你看这情况，说轻了不听，
0: 说重了他顶你，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，影响不好，不是吗？
1: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。
3: 队长，小艇放下去了。
0: 好，调节小组准备出发。
4: 是。
0: 秦总，一路奔波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。
1: 不休息了，一起去，走。
0: 也行，一块上艇。

0: 也不去，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。
1: 民兵兄弟们，请你们安静一下，听我说。我们是中国海油集团的深海钻井船，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，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？我们发过通知了，
2: 这个地方鱼多，不来这里在哪里啊？
0: 哥，就是这里鱼多啊！
1: 不打鱼，我们吃什么呢？
0: 哥，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？
3: 秦总，您看这怎么办？这
4: 把喇叭给我。
1: 渔民兄弟们，深海一号采出油了，你们开船就有燃料了，采出气来你们做饭就方便了，是不是啊？深海一号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，请大家支持一下，拜托了，渔民兄弟们，请大家支持一下。
5: 队长，有一艘船离开了，又有一艘。
0: 这不容易啊，27艘船走了2艘，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，要不还得拖呢。
3: 行了行了，说什么风凉话。
4: 秦总，还是你厉害，不过剩下的怎么办呢？
6: 吴队啊，董事长曾经说过，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，我就想这个事儿可不可以换个角度，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，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？
3: 渔民打鱼挣钱呢。
6: 对呀，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，又能打到鱼呢？
3: 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。渔民是打鱼的，要跟着鱼群走，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。
6: 吴队，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，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：我们是石油工人，国家需要石油，

0: 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，测量海底高度，要是让它动起来，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。哎，
1: 行，对呀，这个想法有点意思。哎，
0: 鱼受不了了，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。哎，
2: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。
0: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？哎，应该不会。我们这个震源不大，鱼走的不会太远，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。
3: 秦总，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。哎，晚上别走了，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，尝尝真正的海鲜。哎呀，谢谢吴队了，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。方总的病挺重的，我得去看看他。你们呀，早点开钻，早点晚景，比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。开船吧。
4: 好嘞。
0: 哎，秦总，您放心，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。

0: 哎，方总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方总，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啊，那边有个长椅，咱们坐着聊。来来来，我扶着你。哎，慢点。
1: 这身体啊，真是骨蒸气。方总，生海一号上马了，我呢，躺病床上，掉队了。
0: 方总，你可别乱想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安心养病，来日方长。可我，
1: 方总。
0: 青海呀，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，你拿着，也许对你有些用处。我看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方总，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！
1: 我正在捋头绪呢。师弟啊，你能接手这项工程，幸运。师兄，要干好，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！您放心，师兄，我知道，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，我一定。 全力以赴！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，不这样干，历史不答应，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！方总，方总，你歇一下。
2: 接任这项工作，也是您的提议吧？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。方总，您该打点滴了。哎，
1: 好。你看，哎，护士又找我了。来，慢点。
0: 师弟啊，
1: 哎，
2: 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，这么忙，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，快回吧，方总。
1: 您安心治疗，有进展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
2: 好，好，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哎，啊，走吧。方总，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，你一定要来剪彩啊！好，我一定去，就是用担架抬着，我也去，啊。
1: 方总，保重。
3: 秦总指挥，深海一号。

0: 老婆，我回来了。
1: 还知道回来啊？
0: 哎呦，
1: 下次再找不着你，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，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。
2: 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
1: 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。
2: 老婆，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，需要住院治疗，我才接替他吗？
1: 住院了？
2: 对呀。
1: 严重吗？哎，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。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。
2: 是。
1: 女儿明年高考，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，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。
2: 老婆，深海一号，深海一号，这个项目非同寻常，那可是深海重器啊！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，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。
1: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，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。
2: 我，喂，哪位？
3: 秦总，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。
2: 啊，你好啊，赵厂长。你呀，就直说想怎么办，别跟我绕弯子了。
3: 秦总，我想让他们留下来，宁可多花些钱，保深海一号的进度。
2: 我同意。赵厂长，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，暂时没有任务，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，讲讲深海一号，学生产技能，等任务来了，立刻上岗。
3: 哎呀，太好了，秦总。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，能做出敢拍板，青萝卜就酒嘎嘣脆。
2: 好像是胡萝卜吧？
3: 哎呀，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。
2: 赵厂长，我建议啊，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，凡事想在前面。哦，对了，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，你得盯住了，特别是那个聚酯锚链。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，就靠它了。
3: 哎，明白了。
2: 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我这来电话了。
3: 好。
2: 吴队，
4: 秦总，好消息，舰员一开，鱼马上走了，渔船也跟着走了，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，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。
2: 太好了，吴队，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？
4: 没有没有，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。
2: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4: 哎，你看这雷达图啊！哎呦，对了，你还得保密，不能上线。我说吧，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，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，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。
2: 这个对，国之重器，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，各个部门大协作。好，我等着。记住啊，吴队，安全第一，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。
4: 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2: 那就挂了啊。
4: 队长，深海一号的总指挥特意直接进咱们钻井的事儿呢。什么叫总指挥啊？啊，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，无论大小都得指挥，少跟我啰嗦啊！赶紧活。
2: 再见了，吴队。请进。
5: 总指挥。
2: 哦，刘助理，有事啊？
5: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。
2: 啊？
5: 瑞典 HY 公司来电， 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。
2: 因为疫情？
5: 应该是，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。
2: 这样，你把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。
5: 好。
6: Hello， 请讲。
2: 你好，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，我问一下巨智览的交货情况。

0: 如果你们有困难，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。可是，
1: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，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。再见。
0: 嘿，你。
2: 秦总，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，
0: 是至关重要。南海海域天气恶劣，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，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，国内目前还没有，国外也没有几家，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。这样，刘助理，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，去青岛。好。
3: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深海一号》第1集，音响效果：王进，录音合成：江城，后期制作：金航，素材采集：孙成伟、庞全，主要演播人员：赵岭、白雪岑、王蒙、白马、凌云、郭正健、张磊、杨墨、武凤春。 林振赫、杨莹、任杰、郝明亮、王浩宇、屈浩、张子墨等解说，梁岩统筹，高彦春、李轩、薛青、赵亚楠宣传统筹，王耀庆、王子涵艺术顾问，王家队、李小菊技术监制，朱坚、徐强。 张建栋，监制张凌光、严涛、陈基浪、郝丽，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、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、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，海口广播电视台、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。谢谢您的收听。
4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5: 这是白头鹎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6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7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。
8: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9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。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10: 唉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11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，对于动物来说，
12: 却未必友好。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13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14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15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
16: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17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18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从读一行字，
19: 到读懂一本书。
6: 曲项向天歌，
14: 从读一个道理，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。
7: 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？
18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9: 好的，谢谢。
19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。

0: 书，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1: 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2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1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3: 绿萝旁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。瞧，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1: 以改造唤醒新生。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4: 爷爷，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5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它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6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，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3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。
7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8: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。
6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

0: станциясы.
1: Орталык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з станциясы.
2: Чоң Яң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. Минзу Гуанбо.
3: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. 奋进新征程， 新时代新征程， 新伟业。
2: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， 治国方略。
4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， 论党的自我革命， 诵读版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，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 2023年1月9日， 治国必先治党， 党兴才能国强。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。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，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，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、新的作为。过去10年，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，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，刀刃向内刮骨疗毒，猛药去疴重点之乱，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。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， 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。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、肩负的使命任务、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，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，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。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，历史久、人数多、规模大，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，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。我看 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？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，任重而道远。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，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忘记了我是谁、为了谁、依靠谁， 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。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，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，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
5: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？党的规模大了，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现象，容易出现伟大不掉、自行其是问题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，影响党的凝聚力、战斗力。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，社会利益多元化、思想多样化， 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。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、严峻形势面前，始终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做到凝心聚力、众志成城，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步调一致向前进。

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？百年大党长期执政，思维惯性、行为惰性客观存在，一些老观念、老套路、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、参差不齐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，提高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水平，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、本领恐慌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，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，做到政治过硬、本领高强，堪当民族复兴重任。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？执政几十年，成平日久，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，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，不思进取，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，乱了阵脚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、奋发有为的精气神，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勇于担当作为，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依靠顽强斗争，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。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，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么大一个党，有着光荣的历史、伟大的成就，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、忽视

0: 自身问题的现象，陷入教训，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。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？长期以来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、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，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。如果不严加防范，经常打扫政治灰尘，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。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、底线思维，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，补钙壮骨，排毒杀菌，祛病疗伤，去腐生机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，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，使党永远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解决好上述难题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，是全面从严治党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。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，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，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、四种危险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，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。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、国家长治久安、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，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、永恒课题，坚决摒弃权宜之计、一时之举的思想，坚决克服松劲歇脚、疲劳厌战的情绪，坚决防止转变风向、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，始终坚持问题导向，保持战略定力，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，永远吹冲锋号，把严的基调、严的措施、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，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新征程上，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，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，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、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，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，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，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。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，让人瞻前顾后、畏首畏尾，搞成暮气沉沉、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，而是要通过明方向、立规矩、正风气、强免疫，营造积极健康、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。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，坚持三个区分开来，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，激励和约束并重，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形成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。2021年11月11日，坚持自我革命，确保党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，

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。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。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、对立起来的企图，也是提醒全党，在为谁执政、为谁用权、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，头脑要特别清醒，立场要特别坚定。我们党历史这么长，规模这么大，执政这么久，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，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经过百年奋斗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，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，这就是自我革命。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毛泽东同志讲，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。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，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，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，失误之后拨乱反正，成为打不倒、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。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，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不私而天下自公。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，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、底气所在。正因为无私，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，经常检视自身，常思己过，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、权势团体、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，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。我们党之所以伟大，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，敢于直面问题，勇于自我革命。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，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。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、政治不纯、组织不纯、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，包括延安整风、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，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。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，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、张子善等人的案件，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，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，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，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。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、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，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抓住关键少数，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

0: 加坚强。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、重点治乱的决心，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，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。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，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？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、三权鼎立那一套，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、自剜腐肉。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，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。我们党历经百年，成绩辉煌，党内党外、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。越是这样，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，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。正所谓，不诱于欲，不恐于匪。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，增强全面从严治党、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，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、严到底的情绪。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，持之以恒抓。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对全党的思想、组织、作风、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，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。生了病就要及时医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开刀就开刀。不论什么问题，不论谁出问题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对腐败问题，尤其要坚决查处，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。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、侵蚀党的执政根基、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，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、小圈子、利益集团的人，要毫不手软，坚决查处。总之，在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要居安思危，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、疾病缠身。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、经历的曲折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、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不能反应迟钝，处理动作慢腾腾、软绵绵，最终人亡政息。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，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，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，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秦牧的散文作品《秋林红果》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3: 秋天是十分可爱的，如果说春天是开花的季节，那么秋天应该是结果的季节了。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白天 经常晴空万里，入夜银河璀璨，原野上到处结满了果子。这种令人心旷神怡、理性清明的时节，着实叫人喜欢。几番秋风秋雨，一阵落叶纷飞算不了什么。田园上金色的稻浪、麦浪在翻滚，向日葵结起了一个个的大果盘，菊花到处嫣然含笑，果林里柑橘、柚子、梨子、苹果都长得黄黄的，枣子、柿子、山楂都变成红彤彤的。这种景象令人感到果实大批的成熟，人们耕耘有了收获的喜悦。在各种各样秋天成熟的果子中，我特别来想谈一谈山楂。在大地现出的果子中，这山楂本来是貌不惊人的，论个子它很小，论味道它也不是属于香甜芬芳的那一类，但是它以甜中带酸的独特风味博得了南北各地人们的普遍喜爱。山楂的各种制品是非常丰富的，山楂饼、山楂罐头、蜜饯山楂、山楂糕、山楂露，花样多得很。
1: 听见经典。

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牛涛的作品《童年》，由我为您朗诵。我看见那棵苍翠的榕树在阳光下慵懒地垂着须，我想起那次搬家时走丢的金斑狗，不知在哪里流浪挨饿。我看见那只铁锈的闹钟，时钟停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。我翻开那本未读完的格林童话，一片枫叶迫不及待地掉落出来。

摇过了多少时光，我拨开岁月堆积起的层层落叶，依稀可见一串小脚印。我看见柳丝来回划着水面，把小湖撩得直痒痒。我想起多年前家里那条金鱼，如果托生在这湖里，还会认出我吗？我看见那个幼小的我，端着豆浆，懒洋洋地走在上学的路上。我又听到那年春天的课堂上，传来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。我看见那艘作业本折成的纸船，在小溪流上触礁沉没。船上两只首次出航的蚂蚁拍着水，似乎大声呼救。我看见校园的向日葵笑颜如旧，花坛上写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。我想起那个胖嘟嘟的同桌，总是给课本上的名人画上墨镜大胡子。我看见滑板车孤独地躺在草地上，石凳上留着谁的一只空水壶。我想起那一串小伙伴们的名字，都散落在记忆里的午后光阴。我看见那年和父母一起登的天鹅船，从湖面上慢悠悠地驶过来。我伸手捞起一只水葫芦，画面定格成一片绚烂的夕光。我看见从童年伸来的彩虹桥上，缓缓走来一个儿时的我。我认不出他，他认不出我。他愣了愣，咧嘴笑了，大哥哥好。我看见岁月瞒着所有人，从后巷偷偷溜走，从此杳无音信。直到多年后凝望着这旧照片，我才知道，那无暇的时光，我真的来过。

0: 广播连续剧《深海一号》，总监制吴清德、刘吉，总策划陈基流，总统筹韩平，制作人严涛，编剧饶金发、郝佳音，导演高彦春、赵亚楠，责任编辑徐红、刘鑫、田野，编辑陈岭、高子鹤、吴俊，作曲于祥国、严勇，音乐编辑赵秋元，主题歌作词高凡倩，作曲于祥国、严勇，演唱张强。
1: 第一集，
2: 董事长，您找我？哦，秦海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啊，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？啊，
1: 董事长，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？
2: 对啊，啊，
1: 刚刚验收结束。太好了，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？
2: 出来，应该问题不大，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，董事长？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哎呀，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啊！
1: 什么难题？
2: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啊，病情不容乐观。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，技术要求高，施工难度大，建设周期短，只有21个月，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，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。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，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。
1: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？
2: 嗯。
1: 坐下，坐下。
2: 你是技术型领导，从技术员、工程师到副总工，一步一步的干上来的，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，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。
1: 可是董事长，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？没有。
2: 什么时候上任？尽快，最好明天。明天？这么着急啊？急。董事长，渤海油田项目，我需要交接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抽空去看一下方总，他想见见你。
3: 接手后，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。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，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撒大网捕大鱼。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，鱼多，打鱼的船只也多，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 不能按时完井，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。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，有些着急了。

0: 董事长，
1: 哦，天海啊，在哪儿呢？海南，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哎呀，陵水钻井川求援，我过来看看。
0: 哦，哦，给你打电话，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，说你接了深海以后更忙了，有人在家闹情绪呢。天海啊。
1: 工作重要，家也重要啊！董事长，我明白。这些年，对女儿、对家，确实心存愧疚啊。
0: 这样可不行啊！女儿明年高考，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工作再忙，别影响了孩子。
1: 好的，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明白。哦，董事长，车来了。 那我先挂了啊，走，直接去陵水。
2: 好的。

0: 进走。
1: 哎呀，
2: 哎，不对，
1: 进来说。你能来太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你看看，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，什么钓钩船、捕网船、留网船，哎，反正都是打鱼的船，我们不敢往里挤呀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渔网更吓人，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，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，简直就是致命打击。
2: 事先做过工作吧？
1: 哎呀，做过了。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，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，现在这鱼一来，船也跟着来了。
0: 你看这情况，说轻了不听，
1: 说重了他顶你，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，影响不好，不是吗？
2: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。
3: 队长，小艇放下去了。
1: 好，调节小组，准备出发
4: 吧。
5: 是。
1: 秦总，一路奔波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。啊，
2: 不休息了，一起去，走。
1: 也行，一块上艇。
6: 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，要不还得拖呢。
1: 行了行了，说什么风凉话。
0: 秦总，还是你厉害，不过剩下的怎么办呢？
2: 不对啊，董事长曾经说过，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，我就想这个事儿啊，可不可以换个角度，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，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？
1: 渔民打鱼挣钱呢。
2: 对呀，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，又能打到鱼呢？
1: 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。渔民是打鱼的，要跟着鱼群走，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。
2: 不对，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，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，我们是石油工人，国家需要石油，我们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
1: 这话我认同，说的没毛病，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？您就说。
2: 我看过一份材料，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，哪儿有声音就过去，可是呢，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，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。不对，你看，
1: 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，测量海底高度的，要是让它动起来，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。
7: 行啊。
8: 对呀，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。
1: 鱼受不了了，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。
6: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。
2: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？哎，应该不会。晚上这个镇远不大，鱼走的不会太远，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。哎，秦总，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。哎，晚上别走了，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，尝尝真正的海鲜。哎呀，
4: 谢谢吴队了，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。方总的病挺重的，我得去看看他。
2: 你们呀，早点开钻，早点完紧。你请我吃什么鱼，我都开心。开船吧。
7: 好嘞。
0: 哎，钱总，您放心，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。

0: 哎，方总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呀，方总，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。哎，
1: 没事没事，啊，那边有个长椅，咱们坐着聊。来来来，我扶着你。哎，慢点。哎呀，哎，我这身体啊，真是。
0: 不争气，方总，上海一号上马了，我呢，躺病床上，掉队了。方总，你可别乱想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安心养病，来日方长。
1: 可我，
0: 方总，哎，青海啊。 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，你拿着，也许对你有些用处啊。
1: 我看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方总，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！
2: 我正在捋头绪呢。
0: 师弟啊，你能接受这项工程，幸运。师兄，要干好，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！您放心，师兄，我知道，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
3: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，不这样干，历史不答应，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！方总，方总，您歇一下。啊，对了，让我接任这项工作，也是您的提议吧？
0: 我。

0: 看人还是比较准的，
1: 方总，您该打点滴了。哎，好，你看，哎，护士有找我了。来，慢点，师弟啊，哎，你刚接手，伤害一号工程这么忙，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，快回吧，
0: 方总，您安心治疗，有进展，
1: 我随时向您汇报。
0: 好，好，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哎，啊。

0: 老婆，我回来了。
1: 还知道回来啊？
0: 哎呦，
1: 下次再找不着你，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，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。
2: 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
1: 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。
2: 老婆，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，需要住院治疗，我才接替他吗？
1: 住院了？
2: 对呀。
1: 严重吗？哎，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。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。
2: 是。
1: 女儿明年高考，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，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。
2: 老婆，深海一号，深海一号，这个项目非同寻常，那可是深海重器啊！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，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。
1: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，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。
2: 我，喂，哪位？
3: 秦总，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啊。
2: 啊，你好啊，赵厂长。你呀，就直说想怎么办，别跟我绕弯子了。
3: 秦总，我想让他们留下来，宁可多花些钱，保深海一号的进度。
2: 我同意。赵厂长，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，暂时没有任务，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，讲讲深海一号，学生产技能，等任务来了，立刻上岗。
3: 哎呀，太好了，秦总。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，能做出敢拍板，青萝卜就酒嘎嘣脆。
2: 好像是胡萝卜吧？
3: 哎呀，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。
2: 赵厂长，我建议啊，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，凡事想在前面。哦，对了，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，你得盯住了，特别是那个聚酯锚链。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，就靠它了。
3: 哎，明白了。
2: 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我这来电话了。
3: 好。
2: 吴队，
4: 秦总，好消息，舰员一开，鱼马上走了，渔船也跟着走了，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，现在就挽着袖子加油干。
2: 太好了，吴队，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？
4: 没有没有，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。
2: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4: 哎，你看这雷达图啊！哎呦，对了，你还得保密，不能上线。我说吧，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，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，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。
2: 这个对，国之重器，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，各个部门大协作。好，我等着。记住啊，吴队，安全第一，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。
4: 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2: 那就挂了啊。

0: 再见了，吴队。请进。
1: 总指挥。
0: 哦，刘助理，有事啊？
1: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。
0: 啊？
1: 瑞典 HY 公司来电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。
0: 因为疫情？
1: 应该是。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。
0: 这样，你把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。
1: 好。
2: Hello， 请讲。
0: 你好，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。我问一下聚酯缆的交货情况。
2: 哦，您好，秦总指挥，我们这里也有疫情，工人不能来，原料也不能按时到，所以……
0: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？
2: 非常抱歉，秦先生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。
0: 这怎么行啊？我们的合同是今年五月份交货。
2: 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如果不想等，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。
0: 你这是……如果你们有困难，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。可是
2: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，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。再见。
0: 嘿，你
1: 秦总，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缆很重要。
0: 是至关重要。南海海域天气恶劣，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十六级台风，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缆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，国外也没有几家，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。这样，刘助理，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。
1: 好。
3: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，音响效果王进，录音合成江城，后期制作金航，素材采集孙成伟、庞全，主要演播人员赵岭、白雪岑、王蒙、白马、凌云、郭正健、张磊、杨默、武凤春、林振赫、杨莹、任杰、郝明亮、王浩宇、屈浩、张子墨等。解说梁岩，统筹高燕春、李轩、薛青、赵亚南，宣传统筹王耀庆、王子涵，艺术顾问王家队、李小菊，技术监制朱坚、徐强、张建栋，监制张凌光、严涛、陈基浪、郝丽。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、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、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、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，海口广播电视台、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。谢谢您的收听。
4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5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6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5: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7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5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8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的

0: 玻璃幕墙了。
1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2: 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3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4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5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6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5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7: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
5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6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8: 好的，谢谢。
5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6: 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9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6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10: 绿萝爬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。瞧，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6: 以改造唤醒新生，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11: 爷爷，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12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他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13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，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10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14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15: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。
13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